0: ទីវាថែមទាំងស្ថិតនៅលើការដែលវាជួយមនុស្សជាច្រើនឲ្យសម្រេចបាននូវរឿងរ៉ាវដែលមើលទៅហាក់ដូចជាមិនអាចទៅរួចនៅក្នុងជីវិតមិត្តអ្នកស្ដាប់ទៅបានតាមដានស្ដាប់កម្មវិធីផ្សាយជាភាសាខ្មែររបស់វិទ្យុកឹងធើសូមជម្រាបលា
1: 这是秦剧室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频率97.3兆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台的华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重要内容有：
3: 秦剧华人社区中的默默奉献者，有威望的人士。秦剧室欧歌项目拓展与本市旅游相结合的生计新路径。
1: 各位听众，
2: 在秦剧室各少数民族社区中，有威望的人士一直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他们贴近群众，了解群众，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重要桥梁，同时也为传承民族文化、巩固地方团结做出积极贡献。在叙镇坊，许多华人社区中的有威望人士正默默地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以下报道介绍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他们以自己的热忱守护传统文化，并在社区中传播美好价值。
3: 具有与武翁神庭接下深厚情缘的陈顺和先生非常了解这座古庙对华人社区的重要历史与文化价值。随着岁月流逝，庙宇逐渐出现老化损坏的情况，为此他长期奔走，呼吁社会善心人士及当地居民捐资修缮。在他和管理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下，这座古庙不仅得到修复，而且保留了原有的传统建筑特色，成为当地华人社区重要的文化和信仰活动场所。每年这里还会举办祭庙、发放慈善大米等活动，进一步弘扬互助互爱的精神。秦剧室叙镇坊武翁神庭副会长陈顺和说：“
4: 这个庙呢，建成自1760到现在，它已经下降很多了。”
3: 这座庙始建于1760年，经历几百年的岁月后，建筑逐渐严重老化。自从我参与庙务，并在2010年正式担任副会长以来，一直积极动员善长人翁和居民捐资进行定期修缮，有时每年一次，也可能两三年一次，主要是筹集到的资金情况而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为后代保存好这些传统习俗、文化特色以及庙宇本身的物质基础。除了维护庙宇活动外，陈顺和先生还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多年来，武翁神庭也成为社区举办各类活动的重要场所，其中包括重要的各界选举活动。秦剧室叙镇坊第七号居民区负责人李文德说：“
5: 安华呢，thì ngoài cái giữ bản sắc mà văn hóa thì cũng có。”
3: 陈先生是一位非常积极的宣传员，他经常动员佛教信徒和当地居民遵守党的主张政策以及国家的法律。凡是群众不理解的地方，他都会主动了解情况，再向大家耐心解释，让群众更好地理解国家政策。如果说陈顺和先生致力于守护传统文化，那么郭玉强先生则是华人社区中积极的政策宣传员。六年多来，他用本民族的语言向居民传达党的主张政策以及国家的法律，凭借亲切真诚的态度，他逐渐成为居民遇到困难或需要支持时最信任的人。无论是办理手续、解答疑问，还是调解生活中的矛盾。秦剧室叙镇坊第十一号居民区居民郭玉强说道：“
6: 在这里，我们也有责任，有要求的，把光。”

0: 这里我们也有责任，如果居民有什么困难或需要办理手续，我都会尽力帮助。居民有什么诉求，在我参加会议的时候都会反映出来，之后我再向大家宣传，让大家了解党的主张路线。前居士徐正芳第十一号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段国启发表称，
1: đối với khu vực 11 thì có 3 người dân tộc lớn。
0: 第十一号居民区有三个民族，金族约占50%，华族约占39%，高民族约占11%。选出一位真正有威望的人并不容易。首先，他的家庭必须是模范家庭，从兄弟姐妹到夫妻子女都要起到表率作用。其次，周围群众必须真正信任和认可他的威望。之后，地方才会与各团体、党支部一起讨论并表决正式确认。郭先生家庭条件比较好，又积极参加地方活动。作为华人，他既了解本民族习俗，又会讲华语，这有助于更好地向群众宣传解释。目前，徐正芳共有24位获认可的有威望人士，其中6位是华人。他们虽然从事不同的工作，以不同方式贡献力量，但共同点都是对社区的责任心与奉献精神。陈顺和和郭玉强的事迹正是这些有威望人士作用的生动体现。他们日复一日凝聚社区力量，守护文化传统，并不断传播团结互助的精神。各位听众，目前秦居士 OGOP 项目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不仅销售产品，更注重讲述融入旅游的文化故事。从提升产品星级到拓展市场，越来越多的 OGOP 产品正成为连接乡村文化与外界的桥梁，彰显本土经济的可持续价值。将 OGOP 产品发展与本土旅游相结合，正为城市农业开辟出一条极具潜力的发展路径。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地方特产价值，也为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体验。围绕这一方向，秦居市农业部门正同步实施多项夯实举措，从产品完善到推动 OGOP 与旅游景点对接，持续提供支持。秦居市农业与环境厅副厅长阮进仁表示，目前全市已拥有899个 OGOP 产品，其中包括5个五星级产品，许多产品已在市场上确立了地位。同时 ，OGOP 产品正逐步融入各大旅游点，不少景区已设立专门展销区，并开发相关旅游线路。通过连接生产与旅游，有效促进两个领域的协同发展。在盖冷水上市场， OGOP 产品不仅是商品，更成为文化体验的触点。游客在这里可以深入了解地方特产、生产工艺以及产品背后的故事，从而增强本土旅游的吸引力。来自河内的游客李文胜表示，这里的食品新鲜、安全，具有传统特色，让人十分放心，符合 OGOP 标准，相比其他地方更值得信赖。作为典型代表，圣和乡的齐鲁合作社已从一个小型生产点发展成为集生产、加工与销售于一体的茶与产业链模式，实现了与市场和农民生计的紧密结合。合作社负责人阮金锤介绍，目前已开发出14种以茶鱼为原料的产品，其中10种达到4星级，1种达到5星级。多年来，在政府支持下，合作社已不断完善基础设施设备，并积极参与宣传推广与市场。

对接活动，推动产品不断走向更广阔市场。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茶与特产的价值，也为当地数十名农村劳动力提供了稳定收入，显著改善了群众生活水平。实践表明，当欧鸽产品在质量提升、市场拓展与旅游融合方面实现联动，其价值已不仅体现在星级认证，更体现在为民众创造可持续生计，并成为推动本土旅游发展的新动力。这正是秦居市正在积极推进的发展方向，逐步将欧鸽打造为现代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